0: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，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，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。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，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，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。
1: 下一个问题，谢谢发言人。中英社记者提问：近日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，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，构成种族灭绝威胁。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日就此召开特别会议。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？谢谢。
0: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，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 近期，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，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，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。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，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，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、发展权。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，反对外来干涉。
2: Thank you, AFP. I'd like to follow up on the test missile question. This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everal countries, including Japan, Australia, and New Zealand. Japanese authorities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y had strongly urged China to reconsider the test launch before it happened. So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s on the test launch or a response to the related criticism today? Thank you.
0: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。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，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，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，符合国际法。 和国际惯例，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、规范和专业操作，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。

0: Donald Trump raised it with in his meeting with Xi Jinping. Would the ministry like to comment on that? Thank you.
1: 中国是法治国家，司法机关一贯依法办案。关于你提到的问题，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。 下一个问题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
2: 谢谢发言人德新社提问。上周四，中国驻德国大使被要求前往联邦外交部进行一次紧急会谈。德国外交部表示，会谈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。请问外交部的自由和评论，另外这次会谈对中德关系有何影响？
1: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，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。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，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，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，纯属污蔑抹黑。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，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，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，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。 德方应当客观、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。下一个问题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 那好，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